不结婚的，你现在搞光的是没结婚，哎，出来来子说不到那么点嘛，哎，出来来子说开包，专门天天在看事实，哎，出来来子说不到那个点的，哎，出来是没有难的，我还是过羡慕过怎么没事的，我不结婚费，我就说来他妈给我点的，哎，出来来三个人一转圈，男的天天跟那铺子打我，三个人都拼了两张，男的天天跟他们谈子，三个人都拼了我，反正俺们的身材哎个酸，我们三班的那成背了圈。可能真的是我这么讲的他的这个人感觉一路在唱我要过三百八十二张张我哭了三十二张张我哭哪有三张张的我应该的三张张的你说就哭了哭了我们是没事我们哭了人家没事吧哪有我们是没事有没有我说我讲的总是费了我要不来来了我要过三一生的心都是费了这是我们来来了我说我们是让他们上去我说这光跟什么来来的